0: 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4: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1， 我是主持人阿华，欢迎大家呢依然在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五一的特别音乐节目。今天是5月5号，也是在今天啊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可能有人刚刚结束旅途返程，也许有人呢即将回归工作岗位，当然还有人在回味假期里的阳光、美食和陪伴。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我们继续用治愈又有力量的华语歌曲接住大家节后的小疲惫，唤醒清晨的好心情，不赶节奏，不催脚步，让音乐陪着大家平稳过渡，温柔重启日常。今天的第一首歌也送给每一个刚刚从假期里醒来准备迎接全新一天的你，轻松开场，元气拉满，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

0: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1: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2: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3: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0: 救死扶伤，排忧解难，追逐梦想，传道授业，惩恶扬善。
4: 在这里公开，
0: 这些词既是对一份职业的褒奖，也是你们奋力拼搏散发出的荣光。时光总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1: 我劳动，我光荣。
5: 劳动者最美，
6: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7: 劳动最光荣。
8: 燃情五一，和颜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9: 刚刚轻松的旋律一响起，是不是又把我们瞬间拉回五一那些轻松自在的时刻了呢？可能有人去看了山海，有人宅在家里放松，有的人呢和家人朋友一起相聚，每一种假期都藏着属于自己的小美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温暖又治愈，让我们一起把假期里的惬意和安心轻轻

早安继续，音乐不停。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可能带着一点慵懒，有一点不舍，但是生活总要向前的。音乐是最好的过渡剂，不焦虑，不匆忙，我们慢慢的调整，慢慢的出发。下面的这首歌呢，温柔又有力量，陪着大家从容开启新的节奏，来自于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

0: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1: 前两天呢，还有听众在微信当中给我留言，有人说啊，五一去看了海边的日出，有人说呢，在家陪着父母吃了一顿家常菜，还有人说终于睡够了懒觉。其实啊，幸福真的很简单，藏在假期里的每一个瞬间当中，把这些美好藏在心里，带着暖意开启新的日子。接下来的这一首《向云端》，轻快且治愈，满是生活的小欢喜。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好了，时间马上来到8:30，城市呢也开始慢慢的苏醒，车流慢慢涌动，我们的生活也会回到熟悉的节奏，不用焦急，一步一步来，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唱的，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的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

0: 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1.1 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华。说到五一假期呢，最珍贵的可能就是陪伴了，陪家人，陪朋友，还有陪自己，那些温暖的瞬间都是生活的光。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写给陪伴，也写给牵挂，也写给一直努力的自己，来自于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音乐相伴，早安同行。长假即将落幕，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放下疲惫呢，带上好的心情，轻装上阵，接下来的日子依旧闪闪发光。

0: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1: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2: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3: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0: 救死扶伤，排忧解难，追逐梦想，传道授业，惩恶扬善。
4: 在这里公开，
0: 这些词既是对一份职业的褒奖，也是你们奋力拼搏散发出的荣光。时光总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1: 我劳动，我光荣。
5: 劳动者最美，
6: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7: 劳动最光荣。
8: 燃情五一，河源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时间来到8:50，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帮着大家卸下疲惫，找回状态。最后的两首歌温柔收尾，带着大家呢一起从假期的美好继续开启从容的每一天。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带来毛不易的祝你平安，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温暖陪伴。五一假期已经成为了过去，但生活的美好永远不会落幕，愿大家收心不焦虑，回归不疲惫，带着热爱认真生活。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华，再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

0: 和园，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寻找有你的踪迹，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念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8: 月光光秀才了，
7: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9: 春雨江春情故天，
7: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2026河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4: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饮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饮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零七。

0: 02-3292-647 18818-3193 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1: 在一起，
2: 在一起。
3: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9: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0: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1: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3: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3: 你我一起来
1: 为幸福接力，
3: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从教30年的小学语文教师曾昭平，致力于文明礼仪的传承与践行。他独创的沟通三步法，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互动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将礼仪规范转化为日常行为习惯。在校园活动中，他精心设计传统礼仪实践活动， 让孔子思想中蕴含的仁爱、包容等传统美德在现代课堂焕发新的生机。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曾昭平。
12: 大家好，我叫曾昭平，是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葛洲坝实验小学的语文教师。我从事教育行业已有30年了。我们说不学礼无以立，做教师多年，我注重文明礼仪教育，在学习和生活中通过多种多样的校园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作为班主任，我时常会遇到学生之间发生矛盾不谦让的事情，我就自己总结了沟通的三步法。首先是道歉，对不起，然后还原现场，接着让孩子们换位思考，互相理解，最后达成和解。我们要培养学生一些基本的校园礼仪，让学生们友好相处，相互帮助，互相体谅，见到老师能主动问好等等。根据不同的节日，我们会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园文明礼仪活动，让学生们在实践中传承我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我们小学曾在孔子诞辰纪念日举办了诵读文化经典传承优秀基因系列活动，比如阅读点亮志向活动，学生们会通过阅读孔子经典语录表达对孔子的追忆与尊敬。之后的书信点亮心灵活动，在信纸上以笔为镜，以纸为礼，一字一句地书写着他们对孔子想说的话。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希望学生们从跨越时空的交流中感受到孔子思想传递出来的仁爱、包容以及礼仪规范。礼仪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的过程手段。我国作为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仪，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对学生来说，文明礼仪就像校园中的春风，润泽校园，孕育新时代文明的传承者。
1: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曾昭平。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6: 酒后骑行危害大。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Oh,

越听越精彩，越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8: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9: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创业者。

0: 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

0: 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食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0: 团圆。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2026河源5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5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5: Legendary。
6: 干嘛？我在开黑哦。
7: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8: 唐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9: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0: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1: 马上开始了。
12: 什么开始？
8: 这就2点了。
13: 你们在这干嘛呢？

之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刘彻。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年五一假期呢合约是以追龙作为核心的主线，整合了非遗展演、景区的联动、美食体验还有沉浸式互动的四大板块，打造了一系列的特色文旅活动。核心亮点，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这是今年咱们河源五一最重磅的活动啊，在5月2号晚在东源线上演，好多人去看了。活动呢是以省级非遗东源追龙作为特色，而且还集结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很多个地方的龙狮队伍一起来同台展演，形成了一个万人追龙的壮观场面。据说是主办方听劝，还把路线拉长，让大家能更沉浸式更深度的体验到这一次追龙文化的魅力啊。巡游路线串联起了东岸贝拉小镇、东源县文化科技中心，而且还设有客家美食集市还有文创集市，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非遗夜游盛宴。再来关注景区，景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比如万绿湖风景区推出了国风主题游园会，包括花神巡游、古风实景演绎，还有非遗专场展演，还有客家婚俗互动。春木约小镇呢则上线了巨型的卡皮巴拉，就水豚啊，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投喂，而且在假期期间还上演了大型烟花秀。驼城则举办了龙川寻秦记国风游园喜乐会，承接的是在春节期间的游园喜乐的氛围，以秦韵古镇作为实景，打造沉浸式汉服国风体验，有古风 ABC 巡游互动，还有民俗的演绎，非常精彩。巴伐利亚庄园呢则推出了篝火飞萤火秀、火把追龙夜游演绎，还有这个网红水上乐园等活动。野趣沟的话开通了一个全新的四段式暗洞清凉漂流，不过这几天因为下雨天气还是比较凉快啊。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5月2号晚进行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比赛当中，河源队坐镇主场市体育馆，以96-84的比分战胜了韶关队，赢得了这场备受瞩目的粤北德比。比赛亮点，河源队呢开场手感就火热，首节命中7记3分，迅速建立起15分的领先优势。那么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河源队已经投进了10记3分球啊，以56-39领先，三分远开局。核心球员曾玉成发挥出色，砍下全场最高26分，也是球队取胜的关键先生。但是呢，韶关队的顽强反扑也不容小觑。在下半场，韶关队提升了防守强度，一度呢把比分缩小到了6分的分差，让比赛的悬念突然提升。但河源队呢依然稳住了阵脚，通过关键的内线杀伤和罚球，最终锁定了胜局。比赛不仅是场上的对决，场下也同样是充满温情啊。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双方还互相赠送了烤乳猪、还有黄金奈里汁这些特产。比赛之后呢，两队球员还一起去宵夜，展现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来关注后续的赛程安排，根据安排呢，粤 BA 常规赛第7轮河源队轮空，第8轮的河源队将客场挑战揭阳队，比赛时间是5月16号的19:30。再来关注粤超足球赛，首场轮空之后，河源队迎来了自己的首场对决，在5月3号晚进行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2轮比赛中，河源队客场挑战汕尾队，经过90分钟的激战，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惜败，这也是河源队在本届粤超的首秀。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河源队7号球员陈浩源以一记精彩的右脚世界波打进了河源队在粤超联赛历史上的第一粒进球啊，把比分扳成了1-1。虽然最终失利，但河源队的门将何天红和陈正杰表现奋勇，多次扑出对方的危险射门，力保球门没有更早的失手。另外，河源队在粤超的下一个主场比赛安排在5月16号，届时呢会在紫金县全民健身广场来迎战韶关队。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2: 三二，
1: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3: 我准备好了。
1: 是懵懂，是羞涩。
4: 我也喜欢你。
1: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5: 在一起。
1: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1: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和云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6: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3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3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 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0: 北京时间14: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3: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4: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6: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知德元等29位同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上海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等30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授予刁新宇等749名同志新时代青年先锋，其中多名残疾人及残疾人工作者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事迹。陈昂，1989年出生，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技师。他秉承医有所精、弱有所扶的信念，致力于将康复医疗与社会公益深度融合。大学期间，陈昂便见证了康复医学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让卧病不起的偏瘫患者独立行走，让脑瘫患儿站立起来。自2014年起，他利用休息时间走进特教学校和社区，为残障儿童及家长提供生活化康复指导。他带领团队赴弱势群体达20万人次，让康复不仅是治疗，更是助力患者融入社会、重燃生活希望的温暖之光。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7: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6: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8: Legendary。
9: 干嘛？我在开黑哦。
10: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1: 唐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1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4: 马上开始了。
15: 嗯，什么开始？
11: 这就两点了。
16: 你们在这干嘛呢？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8: 《天天西游记》。
19: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20: I say to you today, my friend.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1.1 天天西游记五一特别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刘彻。来关注五一档的广东票房，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到5月3号的21时30分，2026电影五一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30亿了，广东继续稳居第一票仓，档期票房正式破亿，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实现票房逆跌，收获超4100万元。深圳、广州、临跑省内各城市都获得了超过2400万元的票房，东莞佛山的档期票房呢，则是突破了800万元。再看具体电影，《寒战1994》凭借在广东将近30%的排片，取得了37.4%的票房占比，超3800万元，领跑一众新片。占据档期全国票房冠军的《消失的人》则在广东排名第二，收获2200多万元。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位列第三，省内档期票房将近21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000万了。其中广东省内收获将近3700万元，约占比90%，汕头则以959万元成为票房最高的城市。此外，该片自4月30号上映以来，连续实现票房逆跌，从上映首日的377万到5月1号的673.5万，再到5月2号的756.4万，再次印证了潮语电影的独特魅力。据悉，本片是区域发行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现在广东、北京、上海等6个省市先行上映，并且在5月3号全国扩映。这个五一档期已经有多部电影的主创抵达广东的多个城市进行路演，梁朝伟则带着新片《寂静的朋友》到广州等地和观众分享他的植物学家演绎心得。 吴康仁、谢君豪等韩战依旧有4的主创也在广州多个影院和各位影迷交流。给阿爸的情书则分别在深圳、广州和汕头等地举办特色活动。蓝红春导演等主创以多种形式和观众们见面，介绍电影的幕后花絮和趣事。再来关注剧集，今年的悬疑巨石场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惊喜。 5月4号18点整在爱奇艺迷雾剧场上线24集的悬疑喜剧《低智商犯罪》，等到5月6号晚上又将登陆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2大卫视黄金档联播。这阵仗妥妥的爆款预定。说到悬疑剧，很多人第一反应也是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那种压抑治愈的烧脑，但这部剧呢颠覆了紫禁城以往的严肃文风， 玩起了荒诞喜剧，看片名就知道了。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禁城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脱离一线刑侦多年的佛系警察张扬，由王骁饰演的角色，因审听匿名举报信被派往三江口查案，没想到刚到地方就踩了雷，阴差阳错侦破连环案的悬疑喜剧的一个故事。故事设定也很有意思，在城市的角落，两个愚蠢的盗贼为了江湖地位要做一桩扬名立万的大案， 迷你场中的一群老谋深算的大人物，各怀鬼胎，暗地设局。公安局里一个运气超好的警官临危受命，开始了秘密调查。于是呢，一场啼笑皆非的误会又让他们交织在了一起。

五一假期，粤港澳最强龙狮团河源飞鱼追龙，超强顶流同框，万人空巷，全城沸腾，龙狮起舞，烟火冲天，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狂欢。请到河源过一，传承第一，追龙第二，宵夜第三，湾区追龙再相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的预定的话也是比较爆满的。像特色菜的话就是红烧乳鸽跟一品包，客人是会比较喜欢。那么五一期间的话，我们是送鳄鱼肉鲜鲍蒸鸡一份，到店的话都会有优惠的。
1: 客流量呢比平常要多，因为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朋友过来，看到我们一个聚龙的活动以后，他们很多都过来预定这个菜。
2: 为了服务好每一位到店的用餐客人，本店前厅后厨全员在岗，加派人手优化点餐出餐流程，食材当天新鲜备货，严控菜品品质和卫生，保障每一位顾客吃得舒心，体验到位。
3: 五一嘉年华寻味到河源，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在五月三号的中午，记者现场实拍了广电甄选的美食地标门店，宾客满堂，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式打卡正宗客家风味，民宿盛会配客家盛宴，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玩转五一假期。
4: 没有人可以掌握未来，我可以，
5: 决心为共，
4: 因为年轻就是未来。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我可以，因为年轻的心永远年轻。年轻是一往无前，直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再比失败多一次的站起来。
6: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向你们。
4: 未来有一万个问题，
7: 算出来了，
4: 我能给出一万零一个答案。
8: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
4: 年轻是不信命，年轻是信自己。
9: 没有人能卡住我们，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4: 不是相信成功，而是相信不会被打败。年轻本该如此，年轻从来如此。
11: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12: 给王双左脚支起来。
4: 一代又一代的相信，才有今天的自信。不被世界改变，才能改变世界。
13: 我相信，
14: 我相信，
13: 我可以成为我相信的样子。
4: 我是什么样子，中国就是什么样子。我
3: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概览。今天呢，预计气温会在19到25摄氏度之间，体感是比较舒适的。虽然市区预报是多云，但是河源下辖的东源县可能会有中雨。如果说你有计划前往这个区域的话，一定要携带雨具。同时今天也来到了法定节假日的最后一天啊，是返程的最高峰。根据假期交通规律，粤赣高速这些出城主干道的车流量会非常大，尤其是在下午和傍晚时段，如果出发的话呢，要用地图导航实时查看路况，合理规划路线，避开拥堵路段。提示一个小知识，可能很多人知道，但是我是最近才发现的，在路况的这个 APP 当中呢，在右侧有一条显示红绿色的一条横杠啊，它可以帮你整体的去观察这条路的路况如何。如果说在中间段或者前段或后段有红点的话，就说明啊它是有拥堵路段的，大家在规划路线的时候要关注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刘彻，我们5月6号周三再会。
10: 五一劳动节的由来，五一假期到了，不要让你的孩子只知道疯玩，给他讲讲五一劳动节的由来。五一劳动节是为了纪念1886年五月一日芝加哥工人罢工。当时美国和欧洲等许多国家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比现在的996还惨，但工资却更低。当时一个鞋厂的监工曾经说，让一个身强力壮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工作，我都能让他在22岁时头发变白。这么残酷的剥削终于激起了工人们巨大的愤怒，美国35万名各种肤色的工人停止工作，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最终以惨烈的代价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国际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迄今为止，世界上大约有80个国家庆祝劳动节。中国在1949年12月决定将5月1日定为劳动节。
14: 音乐要贴在耳边才能融化。
3: 午后，想和你分享动听每一刻。这里是《天天西游记》，好歌速递。你是最早在哪一年开始听张学友的呢？在我的印象和认知当中啊，张学友的热潮真正开始席卷台湾和内地，应该是在1993年，他发布了他在生涯当中销量最好，也是很多歌迷心中最经典的一张专辑《吻别》，就发行在1993年3月5日。里面的很多歌曲实在都是经典的无以复加，里边的包括伍思凯创作的《情网》，还有改编自《分手总要在雨天》和李香兰的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和《秋意浓》，都很受歌迷的喜欢。包括里面的主打歌曲《吻别》，更是一首在当年红遍大街小巷、风靡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那么今天呢，我就要从这张销量400万的神专里选一首我最喜欢的《情网》来分享给大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3: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时间15: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2: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色大团圆。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

0: 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0: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4: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4: 用声音感受河源。
5: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4: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和你在一起，
4: 在一起。
6: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

0: 提醒您，在节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是怎么安排的今天呢？估计很多朋友今天觉得，哎呀，前面四天玩得太累了，今天都在家里好好休息，或是说已经踏上了返程高峰了。可能有的朋友昨天就已经返程了，塞不塞车啊？每次假期好像是没有不塞车的时候啊，但是塞车还是要回家，或是说还是要到好玩的地方去玩一玩呢。每次放假前都会感慨，哎呀，怎么还不放假呀？然后放假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假期，然后又在感慨，哎呀，这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呢？是啊，盼着他来，可不想他走啊。那么下次放假呢，就得到端午节的时候了，不过也快了啊，上上班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又要到端午节了，又可以期待期待假期了。毕竟这个上班上学有期待才有动力嘛。

这五一假期玩的疯，吃的估计也挺疯狂的啊！一到假期，大家估计都是有啥好吃的都吃进肚子里了，毕竟开心嘛，人一开心，吃的也就更多了。那这个吃多之后就得干啥了？稍微减一减啦。那么减肥的同时呢，维生素的补充也不要缺乏，特别是要吃多点水果了。而且现在这个季节的水果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季节水果摊真的特别特别热闹啊，像樱桃、枇杷、桑葚、芒果都陆续上场了。那么很多人买水果呢，靠的还是老三样，看价格、看颜值、看甜不甜。可如果从营养角度认真的比一比，答案往往呢和直觉不太一样哦。那么在这个季节里啊，最有存在感的六种水果就是草莓、菠萝、樱桃、枇杷、桑葚、芒果，放在一起，从能量啊、糖、膳食纤维、维生素 C、GI 和钾几个维度做个比较，那么数据呢，参考中国食物成分表。那先说结论啊，如果只看常规营养，草莓的综合表现是最亮眼的，在比较的六个项目里，它拿下了四项第一啊，能量最低，糖含量最低，膳食纤维最高，维生素 C 最高。那么剩下的两项表现呢也不差， GI 虽然说比樱桃高了一点，但也是属于低 GI 水果，钾含量啊虽然不如樱桃和芒果，但也是在中间水平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找一种热量低一点、糖少一点、维生素 C 高一点、膳食纤维也不错的水果，那在这个季节啊，真的可以多看看草莓了。

然这不是说别的水果就不值得吃啊，水果这件事儿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冠军。草莓赢在综合表现，樱桃赢在高钾和 DGI， 芒果枇杷赢在胡萝卜素，桑葚的花青素也是有自己的特色，菠萝呢则是风味型选手。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季节的水果里面先推荐一个的话，那就会推荐草莓。

了。原因就是刚说的很简单啊，它不是某一个指标特别的突出，而是整体都很扛打。而且这种水果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都是比较友好的。而且这草莓啊，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优势，叶酸含量高。它的叶酸含量呢，是100克当中有31.8微克。很多人一说叶酸，就只想到备孕、孕期和哺乳期。其实啊，普通人也是需要的。叶酸不足的时候呢，那么同型半胱氨酸呢就会更容易升高，而它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另外啊，草莓还富含花青素、黄酮类化合物和多酚等抗氧化成分，所以呢，草莓不只是好看、好吃，它在抗氧化这件事儿上啊，也确实有点本事哦。

每年一到菠萝上市啊，总有人说凤梨不是菠萝，凤梨更高级、更甜、更贵。这话真不用太当回事儿。凤梨呢，它本身就是菠萝的另一种叫法。菠萝下面呢有不同的品种，像金菠萝、黄金菠萝这些品种啊，本来果眼就比较浅，削掉浅浅一层就能吃，不是因为它不是菠萝，而是因为它品种不同。如果真要挑，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它叫凤梨还是菠萝，而是品种。研究显示，黄金菠萝的可溶性糖、可滴定酸和可溶性固形物的这个含量啊，都会显著高于金菠萝、金钻、卡因、巴黎这些品种，吃起来口感最好。所以啊，买菠萝别被名字带着走啊，关注品种比关注叫法更有意义。

再说到樱桃，哎，都绕不开车厘子。其实车厘子呢，就是欧洲甜樱桃，属于樱桃本桃，不是别的水果。它和普通樱桃在营养上呢，差别并没有大到值得价格翻好几倍。从营养上看呢，樱桃最突出的两个点是钾含量高 ，GI 低。在这六种水果里啊，它的钾含量是最高的 ，GI 呢也是最低的，对于控血糖比较友好。不过呢，樱桃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啊，很多人以为樱桃红彤彤的很补血，这真指望不上。它的铁含量呢并不高，樱桃之所以红，主要是因为花青素丰富，颜色越深花青素含量越高，和补血啊不是一回事儿啊。

枇杷呢在这个季节也是很有存在感的。从营养学上来说呢，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胡萝卜素含量不错，可达到100克798微克，大约是芒果的70%。颜色偏橙黄，本身就提示它是胡萝卜素路线的水果。这类成分呢，不仅能够抗氧化，还能够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眼睛和皮肤

有帮助。但是说到这个枇杷，有两个误区。第一，就是枇杷它不是止咳药，它是水果不是药，那么营养上呢真没法给止咳背书。第二，别吃枇杷核啊，枇杷核和苦杏仁一样含有这个青苷，吃多了是有中毒风险的。

0: 最后再来说说桑葚和芒果。桑葚的营养亮点呢很明确，花青素和原花青素丰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的抗氧化能力呢确实很强。但是桑葚呢有个很现实的问题，上市时间太短，而且太娇气，稍微一碰就容易坏。所以啊，它是属于那种碰上了就赶紧吃的水果，别指望一年四季都稳定吃到好品质哦。
1: 但我情也罢，分也罢，如手里沙，如手里的昙花，你种在哪？

芒果呢，在这张常规营养对比表里啊，不算特别抢眼，但是它有自己的杀手锏，胡萝卜素丰富，再加上它特有的浓郁香气，所以说喜欢芒果的人往往是死忠粉啊。不过呢，芒果有个需要提醒的点，它确实是水果里面相对更容易引起过敏的一类，容易过敏的人啊，就别勉强自己了。那么和菠萝枇杷不一样啊，芒果是属于呼吸越变型水果，采后呢还能够继续成熟，所以芒果买生一点没关系，放在室温下和苹果香蕉这类容易释放乙烯的水果放在一起，几天就能慢慢变熟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3: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7: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啦！
0: 游戏开始啦
1: ，Ready
3: Go！
1: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那么在假期之后想要减减肥，除了吃什么特别重要呢？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这个月呢游泳，下个月又改跑步，再过一阵子呢又迷上健身房，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没有毅力了。但是最新的运动科学研究呢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啊，这种花样百出的运动方式可能才是最聪明的选择哦。

哈佛大学一项涵盖超过110,000人的大型研究，追踪了来自护士健康研究和卫生专业人员的随访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规律：运动种类的多样性与更低的死亡。

亡率之间存在独立的相关性。独立两个字呢很关键，因为它说明哪怕两个人的运动总量完全相同，参与运动种类更多的那个人的死亡风险依旧更低，低了整整19%哦。不仅如此，运动最花的这个人群啊，死于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也是比运动最单一的人群低了13%-41%。背后的原理呢，其实不难理解，不同类型的运动作用的身体系统完全不同。有氧运动能够增强心肺功能，但是对肌肉力量的影响呢相对有限。反过来，力量训练能够让肌肉和骨骼更强壮，却几乎不改变心肺的耗氧能力。只有将不同的运动模式结合，才能够在多个健康领域同时获得提升哦。研究者推论啊，与只专注于单一类型的运动相比，参与具有互补健康效应的多种运动能够让个体获益更多。总体而言呢，长期坚持多种类型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延长寿命哦。

除了对身体的好处，花样运动对于大脑也是同样益处颇多。多项研究表明，坚持锻炼的人，大脑当中负责思考和记忆的区域体积啊，往往更大。而且只需坚持6到12个月的中等强度规律运动，就能够让大脑特定区域的体积显著增加，尤其是与记忆密切相关的海马体，运动能够有效地保护它免于萎缩和认知衰退。

不同类型的运动啊，对于大脑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游泳、快走等等。高强度的有氧或是耐力运动呢，能够显著提升血液当中的大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从而促进海马体神经发生和突触可塑性。此外，有氧运动呢还会诱导骨骼肌释放组织蛋白酶 B 和鸢尾素等物质，这些分子穿过血脑屏障之后呢，能够改善空间记忆和执行功能。阻力与力量训练，渐进式的阻力训练呢，能够增强大脑的工作记忆和任务切换能力，并与大脑后扣带皮层的功能连接性改变有关。身心运动，太极拳等运动不仅涉及

身体活动还包含缓慢专注的动作，需要大脑不断的学习和记忆新的技能与运动模式。这种脑体结合的特性啊，使其能够提升老年人大脑的处理速度、注意力容量以及涵盖计划、工作记忆和语言推理在内的执行功能。单一运动虽好，但是将多种运动结合起来的花样运动啊，在改善认知功能方面比单一运动都更有效。它能够同时促进神经可塑性，增加脑血流量，还能够增强大脑的认知储备，让大脑在衰老来袭之前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除了对身体和大脑带来的好处之外，多种运动交换着来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预防受伤。这也与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啊。一项针对2556名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球员的研究发现啊，高中时期参与过多种运动的全能运动员总受伤率比只专注于橄榄球的球员低了20%，发生严重伤病的概率更低了23%。职业棒球领域的研究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有多项运动背景的球员上肢过度使用损伤的发生率明显更低，原因在于大多数运动损伤来自过度使用，同一块肌肉、同一根肌腱、同一块骨骼被反复的施压，微小创伤不断积累，最终酿成伤病。而花样运动呢，能够把压力分散到身体的不同部位，让每个区域都有充分的恢复时间。此外，早期接触多种运动呢，还能够帮助身体建立更广泛的运动技能基础，更好的落地发力机制，更强的神经肌肉控制，更灵活的变向能力。这些基础能力啊，正是预防前交叉韧带损伤等常见伤病的核心要素哦。

很多人或许会担心啊，运动的种类换来换去，会不会反而坚持不下去呢？但是数据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一项针对缺乏运动的大学生的实验发现啊，被安排每次做不同的抗阻动作组合的学生，对运动计划的依从率达到了64%，而每次重复完全相同动作的学生啊，依从率只有51%。所以说，新鲜感才是坚持运动最强的内驱力。心理学研究为我们解释了这背后的机制啊。当运动项目更具多样性的时候呢，人会产生感知多样性，感受到新颖与熟悉交替的刺激。这种体验本身呢，就能够激发人对于运动的内在兴趣和纯粹的享受感，从而形成长期坚持的动力，逃离靠意志力硬撑的痛苦境地。运动啊，总是换来换去，跟有没有毅力呢，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说人在本能的寻找让自己保持热情的。

运动呢，不只是为了消耗卡路里，更是一种探索身体潜能、对抗衰老的游戏。让运动清单丰富起来，你的身体和大脑啊，都会感谢你的花心哦。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第139届广交会累计开展贸促活动超760场，我市高速公路迎来返程高峰，多项便民举措保畅通。乐游河源，追龙五一嘉年华点亮河源新活力。文明旅游，河源恐龙博物馆五一假期迎客来，文明逛展乘风上。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截至5月4号，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何元台报道，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从4号开始，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陆续迎来返程高峰，河源交管部门多举措护航群众返程，我市境内各大高速车流平稳，道路相对顺畅。当前我市返程车流呈现量大集中的特点，多条高速重点路段通行流量趋于饱和，其中汕站高速水墩隧道路段、广龙高速赤竹坪隧道路段、梅河高速龙川服务区路段车流密集，成为返程易缓行路段。为全力疏堵保畅，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潮汐服务区扩容、隧道优化管控、小型汽车临时借用应急车道等多项便民举措，保障群众返程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河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综合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韩帅：
1: 目前三项举措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长山高速热水服务区、大广高速连平服务区的应急车道借道措施，大大缩减了这个过往群众进入服务区的等候时间。同时，汕站高速瓦西服务区的潮汐扩容模式，把两侧服务区打通整合，可缓解疏导服务区车辆近千余辆次，缩减车辆在服务区入口等待时长和距离，通行效率提升约50%左右。
0: 河源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返程途中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途经拥堵路段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序排队依次通行。河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综合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韩帅：
1: 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车流情况，动态调整疏堵保障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确保道路顺畅。我们也会通过河源交警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信息，请大家关注留意。在此，河源交警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超速行驶，回家虽心急，安全是第一。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
2: 乐游河源，
0: 五一假期追龙喽！湾区龙狮会河源五一嘉年华活动在河源火热开展，活动以非遗追龙加恐龙 IP 加客家美食加湾区联动为核心，整合非遗展演、景区联动、美食体验、沉浸式互动四大板块，打造覆盖全年龄段、贯穿假期的沉浸式文旅盛会，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彰显客家非遗魅力，为河源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本次嘉年华核心亮点，2号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震撼上演。巡游以万人追龙为主题，东源香火龙、火炬龙等本土非遗项目领衔，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龙狮队伍、河源四小龙 IP 方阵等共同参演，火把流光、龙狮共舞，形成绵延千米的沉浸式非遗巡游盛宴，全面展现湾区龙狮文化与东源非遗特色，成为假期里最具人气的文旅打卡点。学生刘洪亮：
3: 我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现场十分热闹，而且很多人，我看到了香火龙，它四周都冒着火焰，感受到了追龙这一文化的十分深厚。追龙也是我们客家传统非遗的习俗，代表着我们客家传统的文化，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追龙大巡游。
0: 文旅活动火爆，直接点燃消费。

0: 是团结奋进的精神象征，更是我们与湾区进行文化交流的纽带。从文旅的视角看呢，放农特产品等消费增长，不仅有助于推动非遗加生态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更加有助于我们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东园文旅名片。
1: 何元台报道。二号，甜心四季星湖钓鱼霍山矿泉杯争霸赛在龙川县甜心镇星湖畔圆满落幕。这场集竞技、休闲、文旅于一体的垂钓盛事，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别样活力，也让甜心镇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比赛现场，近80名垂钓高手齐聚风光旖旎的星湖畔。作为甜心镇美丽墟镇七个一建设的美丽河道，星湖碧波荡漾，岸绿景美，为选手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竞技环境。随着开赛鸣笛，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挂饵、抛竿、提竿，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经过两场总时长180分钟的混合鱼重量积分赛，角逐产生了冠亚季军。参赛选手曾周平：
2: 能在自己的家乡参加本次钓鱼比赛，我既惊喜又欣慰，看着甜心越变越美，生态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有活力，我这个甜心人打心底里高兴，期待星湖能成为特色的休闲名片，吸引更多人来感受甜心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
1: 依托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霍山，干杯畲族特色村寨，还有火出圈的八宝鱼生等独特文旅资源，甜心镇正全力打造登霍山观景、品鱼生美食、住畲族民宿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甜心的独特魅力。赛事的举办不仅为甜心镇聚拢了超高人气，更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及农特产品消费，真正实现了以赛兴鱼、以鱼兴旅。河源市钓鱼运动协会会长游振波：
3: 此次合作是一次成功的试点尝试，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甜心镇的合作，全面推广赛事升级改造，全力对接上级赛事的资源，与甜心镇共同发力，持续提升办赛能力，力争将更高规格的赛事引入甜心，以体育赛事赋能农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1: 据了解，自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甜心镇紧扣霍龙故里、畲族风情、鱼生之乡、文旅荣兴16次发展定位，持续巩固拓展，三年初见成效成果，不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活动聚人气、引流量、促消费，全力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根基。未来甜心镇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文体服务水平，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奋力谱写镇美、村强、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甜心镇党委副书记袁建峰：
4: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以垂钓等特色赛事为纽带，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体育、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文旅特色镇名片，以镇村业态升级、设施完善为实干实绩，为乡村全面振兴、现役京剧高质量发展添力赋能。
1: 龙川融媒
5: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1: 五一假期，在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声依旧，企业员工们坚守岗位，全力冲刺订单交付，以实干奋斗致敬劳动节，跑出生产经营加速度。走进坚宝电缆生产车间，线缆挤出，铰合、包覆等生产线全速运转，各类生产设备高效运行，一线工人们分工协作，专注完成各项生产工序。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线缆检验出厂，全流程有条不紊推进，车间内处处洋溢着忙碌的生产氛围。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员工林海涛：
6: 我主要负责线缆成型加工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坚守在岗位上，主要完成电力电缆、特种线缆等各类订单的生产加工任务。我已经有好几个年头在节假日坚守岗位了，看着自己参与生

0: 产的电缆产品顺利下线，发往全国各地，能为国家电网建设各类工程项目提供优质线缆。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价值，再累也值得。
1: 五一假期期间，坚宝电缆公司生产线高效运作，车间管理人员全程在岗值守，实时把控生产进度与产品质量，全力保障订单生产稳步推进。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行政主管何翠任：
2: 五一大概有10条生产线在生产，目前上班人数是80到100人之间，主要是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在生产各类线都有一些加装电线啊或者工业电缆，订单相对比较饱和的。
1: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专注电线电缆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涵盖电力电缆、特种线缆等多个品类，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核心供应商。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产量均实现同比稳步增长。为保障五一假期生产安全有序推进，该公司加大设备运维保养力度，全覆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全方位筑牢生产、质量、安全三道防线。接下来，该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升级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持续扩大生产产能，全力抢抓行业发展机遇，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全国电力工程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河源台记者张梅莲、袁维敏报道。
3: 文明旅游红榜。
1: 五一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探秘远古恐龙文化。记者走访发现，游客放松身心的同时，文明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有序排队、文明观展，一幅幅文明旅游的暖心画面成为假日里最美的风景。记者看到博物馆入口处人头攒动，游客们自觉配合工作人员引导，依次扫码购票，有序排队检票，文明入馆。步入展厅，浓厚文明氛围随处可见，馆内地面干净整洁，无垃圾散落，无杂物丢弃，公共区域一尘不染，游客们自觉轻声观赏，缓步参观，严格遵守展品保护规定，不触摸化石，不攀爬展柜，不大声喧闹，不追逐打闹，家长细心教导孩子爱护文物，文明游览，共同守护安静雅致的观展环境。在恐龙蛋化石、巨型恐龙骨架等珍贵展品前，大家自觉保持距离，有序打卡，沉浸式感受远古地质文化魅力。游客徐女士：
4: 文明出游给我的最初始的感觉就是一定是要从自身做起，我们需要有很好的一个素养素质，包括在去到景点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大家都去遵守每个场所固有的这种规章制度的话，这样给大家的一个秩序感还有这个整体的体验感也会很好。
1: 游客蔡女士：
5: 一个就是排队排队等候，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卫生咯，用完的比如说饮料罐啊还有纸巾啊，这些都要就放好位置，垃圾桶那边。
1: 河源台记者林林、邹俊清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广东省文旅厅通报称，五一假期，广东全省各地深度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结合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粤超相关活动，持续组织开展系列文化旅游精品活动，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广东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据初步测算，五月四号，广东省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06.1万人次，同比增长1.3%。五月一号至三号，该省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车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截至5月4号，除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刮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5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假期返程高峰， 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呈高位运行态势。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同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36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持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郭梅森，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
5: 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
6: 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
7: 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2: It's more convenient.
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7: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6: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8: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9: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6: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0: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1: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0: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4: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2: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4: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9: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2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2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2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B 级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2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26: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7: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3: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7: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 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2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5: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24: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2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

0: 一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四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2: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0: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波起，蚯蚓破土，王
6: 南瓜灯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7: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从绿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时候，抢装浓汁的大米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不平，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五里农耕的乐趣。
8: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9: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0: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1: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12345678，我为校园来出力，搞卫生，做宣传，点点小事先做起。我是班级小主人，守纪律，爱劳动，身边的事要注意，爱学习，勤思考，讲文明，有礼貌。我是何元好，苗苗。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7: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6: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8: 政协委员直播间。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9: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九十一点一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7: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长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制药带来的加强打击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的提案，一起来倾听。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政协委员欧阳制药。当前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市民短途出行、外卖配送的重要工具，但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日益突出。

0: 闭的小仓库进行非法改装服务。三，部分车主贪图便利，追求速度，对非法改装的车辆安全风险和违法性认知不足，主动改装，使用改装车辆的现象较为普遍。我的建议如下：一，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市监、公安等部门定期对电动车销售店、维修店进行突击检查。二，全面推广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防止未达标车辆流入市场。三，建立交通违法积分与接单权限挂钩机制，对使用改装车的骑手限制派单，倒逼平台加强内部管理。四，建议出台河源市地方性模店管理规定，让执法有更细化的依据。五，优化考证上牌服务，提高合法车辆比例，挤压非法车辆生存空间。该提案不只是交通治理，更是河源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体现。一，能有效节制非法改装乱象，大幅降低涉电动车交通事故、火灾事故发生率，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市民安全感、幸福感。二，能保护合法合规商家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展示了我是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三，规范电动车行业发展，推动合规安全绿色出行普及，契合河源绿色崛起发展定位，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社会环境。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长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志耀带来的加强打击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的提案。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其他内容。
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接下来共同关注政协要闻。4月20号到22号，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率调研组赴肇庆市、云浮市，围绕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助力文化强势建设开展专题学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肇庆市四会市纸言纸语古法造纸非遗工坊、庄家七美术馆、端砚文化村、乘凉端砚文化艺术馆，以及云浮市云安区都阳镇湾边村、云城区安塘街道下白村、新兴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地，通过实地考察、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两市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运营、文化产品供给、文物与非遗活化利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到新兴县国恩寺，围绕宗教场所文物保护工作进行考察学习。谢新天表示， 肇庆、云浮两市立足本地文化资源，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文旅融合、基层文化赋能等方面探索出诸多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

0: 做法，为河源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强化文化强势提供了借鉴经验。谢新天强调，调研组要认真梳理吸收两地先进经验，结合河源实际梳理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为我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文化惠民水平、加快文化强势建设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学习文史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刘文达、市政协专职常委陈志才等参加调研。4月21号至23号，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率市政协常委会考察组前往肇庆、韶关、惠州三市，围绕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主题，开展学习考察，借鉴先进经验，共商绿色发展良策。在肇庆市，考察组实地查看端州区七星湖、盐前半岛，详细了解当地水生态环境保护、水旅融合发展的经验做法。在韶关市，先后考察了曲江区韶州印象矿泉水广东有限公司、新丰县煤坑镇煤东村、卢谷湖国家湿地公园、秀坑村新丰江水库移民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湿地生态保护、水文化传承与水利人文价值挖掘、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水产业规模化发展与品牌培育路径等情况。期间，谢红英还向韶关市政协和新丰县新丰江水库移民展示中心赠送河源市政协委员撰写的《故土家园新丰江水库移民60年纪实》一书。在惠州市，考察组实地查看了龙门县永汉镇、湘西湾驿站等地，重点学习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每到一处，考察组都认真查看、听取介绍、深入交流，对照三地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找差距、学方法、谋良策。考察组认为，肇庆、韶关、惠州三市在加强水生态保护、发展水产业、挖掘水文化、推动水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措施和做法，为河源提供了借鉴。特别是韶关新丰县和惠州龙门县抢抓机遇、积极行动，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干劲和精气神，值得我们学习。谢红英强调，要认真梳理兄弟市的经验做法，立足我市水资源禀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要严守水生态底线，持续强化水环境治理保护，科学统筹水资源开发利用，提升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水平，聚力发展特色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本土水品牌，深挖地域水文化内涵，丰富水文化传播载体，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涉水产业与农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展。要以水资源高效利用赋能绿色发展，全力助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再来关注党派动态。近日，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主委庞启彪率调研组前往河源灯塔盆地农高区，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民主监督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访东源智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顺天镇党眼村朱鼎红军人创客基地，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特色农业规模化种植、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带农增收、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进展、市场运营效益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围绕农业科技创新、土地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等，与企业及相关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 在东源智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番茄生产基地运营情况，详细了解设施农业、智慧种植、产销衔接等模式。调研组对企业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果，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实践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朱鼎宏军人创客基地，调研组实地查看花卉种苗研发、智能标准化种植、农文旅融合体验等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对基地立足东源优良生态禀赋、融合退役军人创业、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表示认可，认为其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带动强的乡村产业新路径，发展潜力大、前景广阔。调研组指出，灯塔盆地农高区是河源市现代农业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将以此次民主监督调研为契机，认真梳理调研成果，聚焦产业发展堵点、难点，形成意见建议，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河源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贡献智慧和力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三合院。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节约好比验贤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

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一生只够爱一人。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想要把莫文蔚的一首《慢》

这首由队长演唱的歌曲《哪里都是你》，前奏一响，电影开场，它像是个没有人物正面的电影倒叙，插叙着很多段故事，是冒着大雨奔跑，是俯瞰傍晚城市的车水马龙，是海边风车缓缓转动，是飞机起飞又降落，是聊天框打开又关闭，是无数个牵手又相拥，争吵后又被包容。我静默的时候最喜欢那句最遥远的距离，其实也不能说我最喜欢这句，只能说我会最先想到这句，然后再把整首歌像播一部老电影一样想一遍，然后又随意又刻意的单曲循环。

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应该是她演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其实人是挺奇怪的，他爱你的时候你总是抓着一些细节去找他不爱你的证据，可当他真的不爱你了，你又拼命去寻找那些蛛丝马迹来证明他还爱你。但是啊，总归还是会有人用质朴的方式喜欢你，没有套路，是那种好喜欢你的呀，想对你越来越好。

每次听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我都不禁感叹她真的是极有才情。一首完全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王昭君》真的特别打动人，歌词抒情的让人迷醉。人生一切变与不变，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欢喜和悲切，远方的田野和眼前的苟且，物质和精神，生活与梦想，一切也许都在一念之间。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平静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挣扎和欲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清楚地听见来自内心的声音，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活。不过这种人要么成了疯子，要么

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就像是在诉说我们鸿毛般的普通人生，也是非常值得被郑重地夹在书页中好好珍藏。总会有人不经意地翻阅，发现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呐，普通渺小。

这首歌曲《海底》是由歌手一只榴莲原创的，那个时候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给我满满的压抑感。但是后来凤凰传奇对这首《海底》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倾诉压抑心声的风格变成了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网友的评价真的很到位，听原曲有自己的委屈被放大的感觉，听改编版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很喜欢里面改编的几句歌词：你是重要的存在，是某人的星星，春日雨下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清，海底看不见四季。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杨绛先生曾写道，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怎能说放就放，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安稳稳放着一个人。有些人始于唇齿，掩于岁月，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见与不见依然

我第一次听徐佳莹唱这一首《失落沙洲》是在几年前的《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那会还听不懂歌里最深处的、最隐藏的那份哀伤，只知道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而且好好听，仅此而已。时隔几年再次去回听当年的那个版本，感觉没有变，还是很凄美，只不过现在听懂了，也有自己的体会了，这也意味着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什么了，是吧？歌里面其实传递了蛮多的讯息的，比如遗憾满怀，故人不在，孤单心事无人诉说。如果用单一的失落感来感慨，显然不够。身为听者，我听到的是无助，但不痛，因为最痛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更多的是跟自我现状的挣扎，到底是要选择继续困在自己活在过去，还是要抬头望向前方的路？可惜自己不想忘却过去，但又被时间推着走，前面经历太满，后面希望渺茫。失落但不止于失落，更多的是清醒的无助，夹杂着时间的残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持久的感伤。

这首林俊杰的《故事细腻》算得上是他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旋律没有那么朗朗上口，但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词曲相配，就是塞纳河的流水、桥上的行人、小镇的月光、墙上的藤蔓，画面感太强，闭上眼睛都能闻到香榭丽舍的味道。整首歌浓浓的法国浪漫情调，不是故意的刻画，而是来自深入其中的有感而发，自然浓郁却毫不做作。林俊杰的才情就体现在这里，似乎都能想象到巴黎余晖下他的身影。这首歌用街道、教堂、石墙、壁画等立体建筑营造了一种细腻的氛围，更多表达的是晚上静谧的巴黎。林俊杰在编曲上做了很大突破，在紧凑拨弦中传达情绪起伏。他的爱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中犹如汹涌的大海。向日葵里的秘密是暗恋，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编曲细腻，就如同歌名一般，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置身

每个人最终都在路过人间。我很喜欢郁可唯这首歌《路过人间》当中的一句歌词：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这一刻才真正的意识到，有可能人们没有爱真的活不下去，我们几十年就是心甘情愿的为爱蹉跎。就算你是一块冰山，最终你也会为某些爱意心动。这个世界就是在爱意里面纠葛，会心痛，会幸福。

有很多歌曲初听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不是恋人，不是朋友，但是习惯地想起，希望一切安好。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归属。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锋芒，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
1: 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should stop。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1: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5: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第139届广交会累计开展贸促活动超760场，我市高速公路迎来返程高峰，多项便民举措保畅通。乐游河源，追龙五一嘉年华点亮河源新活力。文明旅游，河源恐龙博物馆五一假期迎客来，文明逛展乘风上。以下是详细内容。截至5月4号，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河源台报道，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从4号开始，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陆续迎来返程高峰，河源交管部门多举措护航群众返程，我市境内各大高速车流平稳，道路相对顺畅。当前我市返程车流呈现量大集中的特点，多条高速重点路段通行流量趋于饱和，其中汕站高速水墩隧道路段、广龙高速赤竹坪隧道路段、梅河高速龙川服务区路段车流密集，成为返程易缓行路段。为全力疏堵保畅，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潮汐服务区扩容、隧道优化管控、小型汽车临时借用应急车道等多项便民举措，保障群众返程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河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综合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韩帅：
6: 目前3项举措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长山高速热水服务区、大广高速连平服务区的应急车道借道措施，大大缩减了这个过往群众进入服务区的等候时间。同时汕站高速瓦西服务区的潮汐扩容模式，把两侧服务区打通整合，可缓解疏导服务区车辆近1000余辆次，缩减车辆在服务区入口等待时长和距离，通行效率提升约50%左右。
5: 河源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返程途中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途经拥堵路段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序排队依次通行。河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综合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韩帅：
6: 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车流情况，动态调整疏堵保障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

0: 确保道路顺畅。我们也会通过河源交警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信息，请大家关注留意。在此，河源交警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超速行驶，回家虽心急，安全是第一。
1: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
2: 乐游河源，
1: 五一假期追龙喽！湾区龙狮会河源五一嘉年华活动在河源火热开展，活动以非遗追龙加恐龙 IP 加客家美食加湾区联动为核心，整合非遗展演、景区联动、美食体验、沉浸式互动四大板块，打造覆盖全年龄段、贯穿假期的沉浸式文旅盛会，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彰显客家非遗魅力，为河源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本次嘉年华核心亮点，二号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震撼上演。巡游以万人追龙为主题，东源香火龙、火炬龙等本土非遗项目领衔，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龙狮队伍、河源四小龙 IP 方阵等共同参演，火把流光、龙狮共舞，形成绵延千米的沉浸式非遗巡游盛宴，全面展现湾区龙狮文化与东源非遗特色，成为假期里最具人气的文旅打卡点。学生刘洪亮：
3: 我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现场十分热闹，而且很多人，我看到了香火龙，它四周都冒着火焰，感受到了追龙这一文化的十分深厚。追龙也是我们客家传统非遗的习俗，代表着我们客家传统的文化，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追龙大巡游。
1: 文旅活动火爆，直接点燃消费热潮。追龙十味客宴河源主题活动汇聚客家本土小吃、非遗美食与湾区特色风味，让市民与游客一站式品尝河源味道，感受客家文化，激活假日消费。在景区板块，万绿湖等重点景区推出东源追龙非遗专场，展现追龙民俗的独特气势与文化内涵，游客量与旅游收入同比显著提升，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金黄田酒楼负责人李文辉：
4: 我们五一期间呢，客流量呢比平常要多，因为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朋友过来。我们不单单推出了这个平时的菜，还有我们推出了各式各样的特色菜，比如说我们的客家酿造糊，比如说那个瓦岗土鸡包。所以说我们平时客人都比较喜欢，尤其是外地的客人看到我们一个追龙的活动以后，他们很多会过来预定这个菜。
1: 据了解，此次五一嘉年华活动是河源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以文旅融合激活内需、赋能乡村、联动湾区的成功探索。活动不仅让东源追龙等非遗项目走出乡村、走进大众，更带动东源仙塘镇、新港镇及周边民宿、农家乐等全线火爆，有力推动非遗活化利用与乡村文旅振兴，助力河源打造特色鲜明的区域非遗文旅名片。东源县副县长吴立琴：
5: 追龙不仅是团结奋进的精神象征，更是我们与湾区进行文化交流的纽带。从文旅的

0: 七个一建设的美丽河道，星湖碧波荡漾，岸绿景美，为选手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竞技环境。随着开赛鸣笛，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挂饵、抛竿、提竿，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经过两场总时长180分钟的混合鱼重量积分赛，角逐产生了冠亚季军。参赛选手曾周平：
1: 能在自己的家乡参加本次钓鱼比赛，我既惊喜又兴奋。看着天气越变越美，生态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有活力，我这个田心人打心底里高兴，期待星湖能成为特色的休闲名片，吸引更多人来感受田心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
0: 依托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霍山、干杯畲族特色村寨，还有火出圈的八宝鱼生等独特文旅资源，田心镇正全力打造登霍山观景、品鱼生美食、住畲族民宿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心的独特魅力。赛事的举办不仅为田心镇聚拢了超高人气，更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及农特产品消费，真正实现了以赛兴鱼、以鱼兴旅。河源市钓鱼运动协会会长游振波：
2: 此次合作是一次成功的试点尝试，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田心镇的合作，全面推广赛事升级改造，全力对接上级赛事的资源，与田心镇共同发力，持续提升办赛能力，力争将更高规格的赛事引入田心，以体育赛事赋能农文理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0: 据了解，自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田心镇紧扣霍龙故里、畲族风情、鱼生之乡、文旅荣兴16次发展定位，持续巩固拓展，3年初见成效成果，不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活动聚人气、引流量、促消费，全力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根基。未来，田心镇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文体服务水平，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奋力谱写镇美、村强、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田心镇党委副书记袁建峰：
3: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以垂钓等特色赛事为纽带，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体育、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文旅特色镇名片，以镇村业态升级、设施完善为实干实际，为乡村全面振兴、现役京剧高质量发展添力赋能。
0: 龙川融媒
4: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0: 五一假期，在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声依旧，企业员工们坚守岗位，全力冲刺订单交付，以实干奋斗致敬劳动节，跑出生产经营加速度。走进坚宝电缆生产车间，线缆挤出、绞合、包覆等生产线全速运转，各类生产设备高效运行，一线工人们分工协作，专注完成各项生产工序。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线缆检验出厂，全流程有条不紊推进，车间内处处洋溢着忙碌的生产氛围。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员工林海涛：
5: 我主要负责线缆成型加工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坚守在岗位上，主要完成电力电缆、特种线缆等各类订单的生产加工任务。我已经有好几个年头在节假日坚守岗位了，看着自己参与生产的电缆产品顺利下线，发往全国各地，能为国家电网建设各类工程项目提供优质线缆，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价值，再累也值得。
0: 五一假期期间，坚宝电缆公司生产线高效运作，车间管理人员全程在岗值守，实时把控生产进度与产品质量，全力保障订单生产稳步推进。河源坚宝电缆多个品类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核心供应商，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产量均实现同比稳步增长。为保障五一假期生产安全有序推进，该公司加大设备运维保养力度，全覆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全方位筑牢生产、质量、安全三道防线。接下来，该公司将

0: 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升级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持续扩大生产产能，全力抢抓行业发展机遇，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全国电力工程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河源台记者张梅莲、袁维敏报道。
1: 文明旅游红榜。
0: 五一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探秘远古恐龙文化。记者走访发现，游客放松身心的同时，文明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有序排队，文明观展，一幅幅文明旅游的暖心画面成为假日里最美的风景。记者看到博物馆入口处人头攒动，游客们自觉配合工作人员引导，依次扫码购票，有序排队检票，文明入馆。步入展厅，浓厚文明氛围随处可见，馆内地面干净整洁，无垃圾散落，无杂物丢弃，公共区域一尘不染，游客们自觉轻声观赏，缓步参观，严格遵守展品保护规定，不触摸化石，不攀爬展柜，不大声喧闹，不追逐打闹，家长细心教导孩子爱护文物，文明游览，共同守护安静雅致的观展环境。在恐龙蛋化石、巨型恐龙骨架等珍贵展品前，大家自觉保持距离，有序打卡，沉浸式感受远古地质文化魅力。游客徐女士：
2: 文明出游给我的最初始的感觉就是一定是要从自身做起，我们需要有很好的一个素养素质，包括在去到景点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大家都去遵守每个场所固有的这种规章制度的话，这样给大家的一个秩序感还有这个整体的体验感也会很好。
0: 游客蔡女士：
3: 一个就是排队排队等候，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卫生咯，用完的比如说饮料罐啊还有纸巾啊，这些都要就放好位置，垃圾桶那边。
0: 河源台记者林林、邹俊清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广东省文旅厅通报称，五一假期，广东全省各地深度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结合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粤超相关活动，持续组织开展系列文化旅游精品活动，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广东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据初步测算，五月四号，广东省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06.1万人次，同比增长1.3%。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车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严查行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呈高位运行态势。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五月五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五月四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五月五号，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同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36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持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郭梅森，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

0: 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谁还在长大，是谁变不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

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6.6开始，祝您晚安。

0: 也正是因为与这股韧性和潜力同频共振，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站跨越70年依旧魅力无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素有中国第一展之称的广交会第三期开展时间恰逢五一劳动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华南最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双向高峰。白云边检站有这样一对双警夫妻，接力坚守执勤一线，默默扛起国门守护重任。本台报道，
3: 上午8时，白云边检执法办案区民警左恒准时到岗值守，他严守标准流程，逐项细致开展风险研判与核查工作。白云边检站执法办案队民警左恒：
4: 我们执法办案队本就是全年24小时全电话值守，五一假期叠加广交会，口岸的客流量增大，案卷梳理还有线索核查的任务更加繁重，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细致地做好每一项核查，因为口岸安全没有空档，我们必须时刻绷紧口岸安全这根弦。
3: 此时同为边检民警的妻子刘巧君正在家里料理家事，白天她主动承担起家庭重任，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到了晚间又将走上岗位接力值守。白云边检站执勤8队民警刘巧君：
5: 我们上班都是轮班制，很少能凑在一起，经常是他上白班我上晚班，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3: 下午5点多，刘巧君忙完家事，直奔口岸执勤点位，投入夜班勤务。此时左恒刚好结束白班值守，夫妻二人在机场匆匆碰面，又各自分别。左恒：
4: 双警家庭就是这样啊，就没有太多的花前月下，更多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他懂我办案的不易，我也懂他执勤的辛苦。
3: 傍晚10分，口岸入境客流迎来晚高峰，刘巧君熟练用泰语为泰国客商答疑引路，高效办理通关业务，忙个不停。刘巧君：
5: 从接班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我们都没有停下来过，广交会客商比较多，我们多跑一步，旅客就少走一分钟。
6: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交通枢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针对返程客流与广交会参展客流双向叠加的情况，广东各交通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加密班次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本台报道。
3: 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数据持续加开旅客列车，加开的线路主要为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昨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6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39万人次，到达旅客47万人次，计划开行列车1206列。广州南站值班站长廖伦增：
7: 夜间高铁开行期间，请您留意车票票面时间，车票实行24小时制，如您购买的是1点30分的列车，请于提前1天晚上到达车站候车。
3: 今天0时至6时，广州南站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89列，主要加开长沙南、湛江西、南宁、南昌、武汉等方向的列车。同时车站积极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等交通接驳工具服务时间，做好兜底运输保障工作。夜间高铁开行期间，候车室、综合服务中心等场所通宵提供服务，保障旅客夜间食品热水供应充足。假日期间客流量较大，请广大旅客充分预留进站安检、换乘时间，切勿掐点乘车，以免耽误行程。民航方面，受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以及广交会参展客商离境高峰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国内出入境客流双双攀升。为此，机场联动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多方运力，全力保障旅客疏运，并满足晚到旅客出行需求。白云机场公共区管理分公司交通管理部主管钟时宇：
5: 我们的夜间巴士基本上会维持到凌晨4到5点左右，也会根据现场旅客的实际需求来调整我们的发车间隔。
3: 公路方面，全省日均车流量预计约1012.33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0.39%。车流高峰带动服务区人流车流激增，云吴高速通过启用潮汐停车升级配套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停车充电出行需求。地铁方面，广州地铁线网日均客流达到1055万人次。昨天地铁1、2、3、5、7、8 及12号线、寻风港、广州体育馆、22号线

0: 均延长运营一小时。广州地铁琶洲站中心站站长邓玉业：
1: 我们支付宝和微信联合可以做了一个外籍卡来注册来使用的，我们四大卡组织的外卡我们都可以直接拍卡过闸，对，方便乘客使用。我们也招募了譬如来自巴基斯坦、印尼、越南的这些外籍的志愿者来到我们站点进行一个服务。
2: 五月一号到五号，全省共接待游客4706.9万，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昨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广东各大景区、文旅场馆热度不减，市民游客抓住假期尾声，享受休闲时光。本台报道。
0: 五一期间，潮州依托古城各文物景点开展莺歌舞、潮州手拉壶、潮绣等非遗现场展演，邀请游客近距离体验潮州非遗魅力。游客：
3: 潮州的木雕还是蛮喜欢，很精致。刚才是看了潮绣嘛，就很立体，很震撼，很精致。来这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站式的来了解咱们潮州的非遗。
0: 在古城西马路牌坊街一带，不少游客选择用逛吃的休闲模式打卡这座世界美食之都，特色小店排起长队，沿街食肆人气满满，各式潮州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游客：
4: 广西潮啊，广西我觉得比较它比较有文化底蕴，吃饮食文化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就到牌坊街逛一圈，然后开始逛吃，好了，还挺好的。
0: 文旅新业态层出不穷，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样的度假选择。在广州南沙，活力海港梦想启航中外青年沿海骑行活动鸣笛出发，南沙周末音乐会暨春龙海岛乐园草地音乐会连续四天上演，打造音乐加美食加露营海岛度假体验。春龙海岛乐园主理人黄海奇：
5: 那么后续呢，将借牛年嘉年华消费热度，持续做优港文旅融合，升级特色业态，常态化举办主题活动，不断放大临港滨海文旅品牌价值，让市民深度体验鲜果加观海加音乐加美食的一个海岛度假一站式服务。
0: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一周年，假期期间科技馆推出了科学表演、创客探客以及科技馆建设纪实图片展等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科技体验。深圳市民廖女士：
6: 就可以实际的看到，然后实际的碰摸到，然后就知道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去观察的，然后我觉得对他们的眼界跟智力开发都是很大的帮助。
0: 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7: 950个展项、24个展厅，体现不同领域的前沿科技，也与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的创新魅力非常的契合。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全省4A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624.7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241.8万人次，同比增长1.4%。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01.8万人次，同比增长2.2%。
8: 2026年五一假期，广州全市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6%。5月1日，广州地铁单日客流量达1239万人次，位列当日全国第一，达到广州历史第三大客流量。携程、同城等 OTA 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广州入选五一假期国内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十大酒店预订热门目的地、境内游十大热门目的地。百度地图公布的数据显示，广州连续5日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第一位。5月2日，广州位列国内一线城市热力图密度榜首。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王吕轩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的电影市场，十几部影片扎堆定档，被业内称为最拥挤的五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真实侨批故事、浓郁文化特色脱颖而出，自4月30号上映以来，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本台报道。
0: 影片是导演蓝鸿春《潮汕三部曲》的收官制作，以一张张跨越山海的信笺，串联起中泰两地两代人的牵挂，聚焦家国情怀与中国人的亲情坚守。深圳观众 王家纯。
9: 凤眼很好哭，真的，尤其是我觉得潮汕话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去读这种偏文言文性质的，非常有感觉。
0: 深圳观众李佳明。

0: 内容还有这种战国故事这种岁月，然后看完之后特别感动。
1: 影片 90% 以上情节源于真实原型，全片使用潮汕方言对白，实地取景，细节还原潮汕生活图景。深圳某影院负责人刘丽：
2: 这部影片是从4月24号开始做的一个点映，那从最早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基本盘是1.4%，最高是达到10%的一个占比。
1: 该片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在汕头本地电影院，该片上座率、场均人次稳居榜首，票房已超1200万元，占比高达21.3%。汕头某影院负责人卢亮：
3: 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桥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1: 云浮某影院负责人蔡妙双：
4: 直击观众对古典深情的渴望，引发观众对亲情乡愁、江湖情怀的共鸣。
1: 目前影片豆瓣评分高达9.0分，远超今年所有内地上映影片，创下年度院线片豆瓣开分新高。
5: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5日18时，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
6: 本台消息，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5: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杨青春深耕汽车电子研发领域近20年，他坚守技术攻坚前沿领域，突破国产电子后视镜核心技术瓶颈，推动行业标准落地完善，以永不停歇的创新脚步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匠追梦路上的青春故事。本台报道。
1: 你是否曾在暴雨天开车时因看不清模糊的后视镜而烦恼？是否在夜晚被后车远光灯晃得瞬间致盲？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司机几十年的问题，工程师杨青春不断上车实测，寻找优化方案。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汽车电子技术研究院系统工程师杨青春：
7: 我们开发的这个电子后视镜，它集成了一些光学的技术啊，还有我们的图像处理，这样在行驶的话，我们的盲区是大大的减小了，而且我们增加了一些智能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变道的时候可以检测障碍物，保证我们的行驶更安全。
1: 电子后视镜的出现意味着车头两侧的小耳朵可以用小巧的摄像头和车内的高清屏幕替代，但在国内这项技术应用尚处在起步阶段，既没有成熟的量产经验，也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可循。那段日子，杨青春带领团队从传感器选型、光学设计到图像处理算法一点点摸索，终于在2021年12月，由他主导的项目基于图像视觉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获得中国发明协会授予的项目发明创业奖项目奖金奖，实现了国产技术的领先突破。杨青春：
7: 在我们前端的一些技术的开发的时候，尤其涉及到一些技术创新，要有敏锐的思路，我会联想到有什么新技术可以结合我们的产品。
1: 杨青春深知技术唯有应用落地才能实现价值，为此他深度参与了国家标准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性能和安装要求的修订，助推电子后视镜合法上路使用。2023年7月1日，要求正式实施，规定允许车辆使用摄像头和显示屏组成的系统，被业界称为新的万亿级蓝海。杨青春：
7: 电子后视镜合法上路，能够大大的改善物理镜存在的一些短板，推动了我们汽车电子向高清化、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健全了我们行业技术的一个标准体系。
1: 深耕行业近20年，杨青春的职业成长始终与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同频共振，这令他得以在产业发展浪潮中持续突破，永远正青春。这份青春是面对技术难关的敢闯敢试，更是扎根研发一线的热忱坚守。
6: 新闻浏览：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 长沙市委市政府昨天通报相关情况，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五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等行动。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出行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
6: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
5: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五日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本场比赛，中国男队派出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中国男队1/8决赛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米蒂，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6: 手中有杆秤，
7: 心中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7: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7: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7: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7: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7: 倡廉洁，树西风，
6: 倡廉洁，树。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山。
8: 客家蓝山又称大金山、长山，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开襟形式主要有大襟、对襟、琵琶襟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衫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

0: 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